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九十。

0: 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首先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上一声五一假期快乐啊！未来三天我们邢台市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左右，紫外线是较强的，暖热升级啊，要注意做好晾晒以及防晒的措施。在5号到6号，全区有阵风6到8级，出行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那么在7号到10号的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2到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0到16度，气温波动上升，但是呢，也不能忽略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来灵活的应对气温的变化。另外呢，天气晴暖，看似风平浪静，也非常容易忽视防护的问题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尽量避开花草茂盛的一些过敏源密集的区域，佩戴好口罩和眼镜，减少与花粉还有灰尘的直接接触。回到家之后，要及时的洗脸、洗手，并更换衣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想犯错，不对的人是我，或许我没想过你的感受，但是为什么你却知道，却不能告诉我，让爱不简单，谁的梦想更贪婪，我多么希望它就像电影所演的那么精彩，有的时候会觉得太阳太阳，但却不要爱到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1，和您来共同关注目前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现在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京港澳高速目前因为车流量大，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通行，以及呢，现在因为车流量大，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通行。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3，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呢，接到京港澳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邢台经开区站、还有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禁止所有货车通行，同时解除原管控。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我们邢台市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紫外线是较强的，暖热升级啊，这段时间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晾晒，同时呢也要注意做好防晒。那么在5号到6号有全期阵风6到8级，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防风，尽量远离高大树木以及临时搭建物，做好补水的工作。那么在7号到10号的话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白天最高气温是22到30度，夜间

那么在7号到10号的话，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白天最高气温是22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10到1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还要关注一下最近。

0: 中找到你的。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91.7，FM 99.7，欢迎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刷新一下，今天是阴转晴啊，明天是四号，以及后天五号都是晴天，在六号、七号会有小雨或雷阵雨的出现。那来关注一下，今天最高气温是22度，到了后天以及大后天来关注是30度左右。邢台市中医医院呢，在这里也要温馨提醒大家，这两天出行的时候，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昼夜温差仍旧是较大的，好，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做好防晒以及保暖的措施。另外和您关注一下，9号包括10号最高气温会在22到28度左右徘徊，天气依旧干燥，大家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

总是好的起码你让我感觉是真的，不幸被严重的不能瓦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

0: 起嗨翻五一。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地图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我们邢台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天气将持续晴朗，白天最高气温会升至30度左右，紫外线是比较强的，那暖热升级，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晒的措施。另外5号到6号全区有阵风6到8级，出行要注意防风，尽量的远离高大树木以及临时搭建物，同时呢要做好防晒和补水。那在7号到10号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偶尔云量会稍微的增多一点，时晴时阴，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徘徊，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0到1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现在正值这个比如说杨絮柳絮，对吧，我们很多朋友呢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佩戴好口罩，减少与花粉还有灰尘的直接接触，回到家之后可以及时的来洗脸洗手并更换衣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看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08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和您来需要关注到的是，在5号一直到8号未来3天，邢台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还是较大的，做好保暖的工作。另外天气这两天也是很干燥，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生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

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共同关注的共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刷新一下未来三天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天气呢将持续晴朗，白天最高气温会升至30度左右。那么在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仍然是较大的，白天最高气温来关注一下30度，那紫外线会比较强，而且呢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晒的措施。另外5号到6号有全区阵风6到8级，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尽量的远离高大树木以及临时搭建物，同时呢也要注意做好补水。在7号到10号的天气变化没有特别大，偶尔呢雨量会增多，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2

0: 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0到16度，天空放晴，阳光充足，而且呢气温会波动上升。那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开花草茂盛等过敏源这样的一个密集区域，要佩戴好口罩和眼镜，减少与花粉还有灰尘的直接接触。那回到家之后呢，要及时洗脸洗手并更换衣物。欢迎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是晴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西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12度到25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九。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共鸣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天气变化。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呢，我们邢台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将会持续晴朗，白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那紫外线是比较强的，暖热升级，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抓紧时间晾晒哈。那需要注意的是，在5号到6号全区有阵风6到8级，出行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尽量远离高大树木以及临时搭建物。另外在7号到10号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白天最高气温是22到30度左右，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0到1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昼夜温差仍旧是较大的，我们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

0: 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焕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焕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伴有南风3到4级。到了明天5号的天气啊，也就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依然是晴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并伴有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现在是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一起来关注，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2026年4月27号至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呢是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加500米至64公里加900米段。这一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看到的是中兴大街和冶金路，目前呢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压车情况出现。同时呢还有在团结大街和新华路，目前呢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有压车情况出现。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

0: 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伴有南风3到4级。到了明天假日的最后一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伴有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来，精彩未来，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夜间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最低气温15度，并伴有南风3到4级。而到了明天假期的最后一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伴有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little bit.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位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一幕。我一个女同事就突然特别关切地问我，她说：“大龙啊，你最近得注意身体了。”我说：“啊，怎么突然这么说呢？”他说：“大龙，因为我观察了你一上午，我感觉你喝水很少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喝水很少啊？”他说：“你没发现吗？你一上午都没上过厕所了。”我说：“你咋知道的？”他说：“你自己没觉得吗？你从早上到现在，你裤子拉链都没拉上呀。”在食堂的这一幕尴尬极了，我低头一看，确实没拉上。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法师乱来，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一大妈早上呢就去广场上散步，这时呢就看到一个老头拿着那个海绵笔啊在地上写大字儿，忍不住啊就上去看。这老头看大妈一眼呢，然后提笔就写了一个滚字。大妈心想，我看一下你至于吗？老头呢又看了大妈一眼，继续写下了一个滚字。于是大妈再也忍不住了，一脚啊把老头直接踢了踹了。这时候老头就报警了，问咋回事啊。然后这老头就特别委屈的说，我今天正好好的在广场上写字呢，他踢我。那你为啥要写滚字呢？我写的这一句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我刚写了俩字儿，他就踹我。滚滚长江东逝水。妹儿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闲来没事儿了，在淘宝上呢就逛一些那个丧葬用品店。哎，我有一个体会啊龙哥，我发现啊卖丧葬用品的，如果你刷单的话还是得谨慎一点。因为啊我看到一个骨灰盒的评论里是这么写的，光顾了很多次了，老板人很好。龙哥，这还不算过分的，我又看到一个寿衣下面写发货很快，很合身，很舒服。郭军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上个周末呢我回了一趟老家村里，这次我回村啊动静算是最大的一次。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回村之后一不小心呢我撞了那个变压器，导致全村都停电了，第二天全村都知道我回来了。下一个留言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本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单位食堂阿姨的那个流量呢每个月都用超，于是我就把他那个数据给关了，就连了我们单位的 WiFi。 他回家之后啊他就打不开他的网络了，刷不了任何短视频，看不了任何东西。然后他到处说我用巫师控住了他的手机，他必须要一直在单位卖命才能联网。当时只道是寻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以前呢我小时候发烧40度，我妈呢一直喊我起来喝药，喝完呢她告诉我她忘记冲药了，刚刚喝的是她的减肥药。龙哥，那天晚上我顶着40度的高烧，我窜了十几次。下一个来自稳稳的幸福，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坐公交车，我就听后排一个女的打电话给她朋友，讲述她是如何发现她老公有了第三者，最后捉奸在床的经历。当时啊全车都在晚高峰的时段呢、啊、后门开了居然没有一个人下车呀，而我因此坐过了5站。这故事是不是挺适合今夜不寂寞呀？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4: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悠悠我心，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能不能跟我妈讲讲道理，能不能说服她让我养个小动物。我真的想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啊，为啥一定要让孩子养个小动物，是因为孩子的学习压力有的时候真的很大，能治愈他负面情绪的有可能就是那只小动物。养小动物其实并不是为了让他爱你，就是让这个小动物爱你，而是你可以付出自己的爱，可以没有顾忌的爱，可以嗲声嗲气，一天问他800遍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可以对他自言自语，可以亲密的贴在一起，这样给出去的爱不会被掂量，不会被权衡，不会被讨厌，也不会担心被伤害，这就是小动物的意义。所以此刻如果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我特别建议哪怕是养一只小仓鼠都让他去养，因为这样的孩子很容易被治愈。悠悠我心，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帮到你啊，但是龙哥尽力了，我希望能听进去的家长也能够

放松一下，让孩子投入一点精力。有的时候你别觉得那个小动物是在耽误他的时间，因为那些时间也是在治愈你的孩子。小爱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你为啥没考上清华呀？都看到我资料了，说我不是清华毕业的。那我跟你说哈，没让我上清华那是清华的损失。我跟大家摊牌了，我上学那会儿，我和我同桌都考了300多，我俩加起来700，但你看啊，人家清华却错过了以一个700录取两个人的机会。所以我真的想问问北大啊，北大啊，就如果以700这个分录取两个人，

所以我真的想问问北大啊，北大啊，就如果以700这个分录取两个人，你问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恋爱脑？想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恋爱脑，一定要翻一下他的相册。如果你发现哈，他截了一大堆的聊天记录，他就是想给所有人证明，这次这个谈的和上次谈的那个是真不一样。这次这个他是真的爱我。化情绪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洗澡一般花多少时间呢？现在的问题都已经这么私密了。我洗澡的时长一般取决于啥时候就随机播放了一首我不喜欢的歌。就如果那个歌播放的我不喜欢的时候啊，那个我赶紧洗洗走了。哎呀，如果要是都放的是我喜欢的，我还想多洗一会儿。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小青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付出的人就一定能有所收获吗？听龙哥的，只要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就比如吧，你付出了真心就可以受到一些伤害。下个留言啊，对，你收到不是，你付出一些真诚就有可能会收到一些背叛。零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多喝水是不是有很多好处啊？我不知道大家真实感受是啥啊，就是你看很多文章嘛，专家医生是这么说的，就是多喝水呢可以什么光滑皮肤啊，减轻体重啊，缓解头疼啊，缓解焦虑啊，充满能量啊，更好的记忆力啊。但你知道我喝完水之后的感受就是光想上厕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洞洞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一个忍耐力很强的吗？对于我而言，一件事儿哈，要忍，你已经决定忍了，咱就忍到底，不要一会儿忍一会儿不忍，要知道自己根本忍不了多久，还不如在你一开始你就拍桌子。你就听到啊，人性没有那么容易忍，所以你就记好了，这件事你不想答应，一开始你就给我拍桌子。阿沙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学到一些新知识？今天我看到一个词儿，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叫做互联网巡回犬。啥叫互联网巡回犬呢？意思就是说，你把一些网上好玩的事儿啊分享给你的朋友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很像在外面呢捡了稀奇的东西叼回来给伙伴看的那个狗。重点呢是另外一只狗呢不看，然后过两天呢它叼回来一个东西跟你分享，然后你会发现它叼回来跟你一模一样的东西。咋说呢，这就是互联网巡回犬，我就是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PP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的人生选择和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最近我发现我最大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我真的很难向别人开口了。如果一件事情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完成，那我宁愿放弃这件事情。就是现在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跟我同感啊，就是我们现在根本不想麻烦任何人，也不想任何人麻烦我，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这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啊，微信这样操作是很容易错转账给别人的，大家一定不要这样做哈。大家回复"微信"两个字，我给大家发一个视频，就是他这样一操作，把这个钱直接转给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结果人家不还了，到底该怎么？

机就在对方身上。被戳穿之后啊，这对方就耍起了无赖啊，称我没义务还钱呢，你们自己转错的呀。对此人家律师表示了，收到错转的钱拒不还的属于不当得利。这明女士的丈夫啊也是收到了证据，现在准备通过司法程序追款。

大家想看到这个视频啊，方式特别简单，现在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回复微信两个字，马上收到视频，我正在一一的转发给大家，大家马上就看到了，回复微信，回复微信。有的人呢，我真的是想在节目里面吐槽一下，1000块钱又不能发财，又不能致富，最终该还还得还，这老板你是图啥呢？但说实话，在生活当中，大龙本人就遇到过同样的事儿，但是我并不是转账错了给别人，而是给别人充错了电话号码，也就是说我本来要充给我自己的，结果打错了一个数字充给了别人，当我再打过去的时候，他把我拉黑了。我只想对有这样人品的人说一句，虽然你没有义务还给我，但这钱确实不是你的钱。这老板啊，是真不会算账，为了1000块钱把自己的店名声给弄没了。做生意的，我会怕你？我跟你说，如果是我，我拿个凳子拿个喇叭在你那摊位，我天天喊魔法打败魔法。要是我，我就马上把你这个小吃店的名字我发出来，我就避雷这样的老板。这样的人做生意那不能倒闭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啊，再跟大家说一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过始祖鸟，你穿过吗？反正大龙啊没钱穿。你知道吗，始祖鸟的吊牌啊，吊牌啊，一个吊牌被炒到了300块钱一张。这店员说了，现在吊牌已经做了升级，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有几位网友呢在二手平台上就发现了啊，一张始祖鸟的吊牌最高竟然炒到了300块。记者发现，普通产品的这个吊牌啊可能比较低，一般呢是5到10块，那出售呢是在20到50，而科技含量比较高的或者是特殊性的这个价格就更高一点，20到50，出售呢是在100到200。一些特殊的吊牌，比如说什么军鸟系列呀，这价格比较更高的呢是300块钱一张。一位户外用品的经销商就表示啊，目前二手平台上存在一些不良的商家，他们在收购二手户外服装，然后进行翻新、清洗、处理，让旧衣服呢看上去跟新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并且配上的是正品的吊牌，这样消费者就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上当受骗。

现在都这么夸张了，不就是一个冲锋衣吗？冲锋衣的吊牌竟然比我身上穿的一身衣服还贵呀、啊！我想问一下，这始祖鸟是啥呀？大家听我节目的有穿始祖鸟的吗？现在给我看看啥是始祖鸟啊？这一个吊牌，这能卖300呀、啊？这啊？当然我理性分析了一下，其实这个现象其实折射出的就是消费社会消费商当中的一种符号崇拜，就是当这个商品已经超越了实用价值的时候，变成了一种身份的标签。比如说啊，它的附属品包括吊牌包装也可能赋予独特的意义。我觉得这种异化消费不仅存在于服饰领域，奢侈品潮玩可能都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大家在购买高价商品的时候，建议还是通过官方网站来实际购买，警惕那种低价正

0: 品的陷阱，避免成为符号溢价过度买单。这是大龙给的仅仅一点意义。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在《论语》当中说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别人不理解我，我也不感到生气，也不急于辩解，不是也是君子吗？林肯就曾经说过啊，任何有决心的人，有所成就的人，绝不肯在私人争辩当中浪费时间。人生在世啊，众口难调，我们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不必强求所有人的理解，走好自己的路，人生自然会豁然开朗。生活当中我们总是生怕别人对我们有误解，急于向别人解释，请听大龙一句。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一张老唱片，
5: 转出回忆，
6: 转出回忆。
5: 转出心声，
6: 转出心声，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4: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毕业以后。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出。

却总说假设，为什么有意义？

0: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倒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北京时间20: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来看邢明高速在20:15解除原管控，因交通管制，全线只允许9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

0: 议。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

0: 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3: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3000》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里有很多小错觉？比如说老师会说，我最大的错觉就是这个题我讲了两遍，学生们应该都听懂了。那么学生们会说，收卷之前改的答案都是正确答案。夫妻会说，以为结婚后他会为我遮风挡雨，没想到风风雨雨都是他带给我的。工作的时候想，忙完这阵子就可以休息了。最常见的，我瘦了。错觉的背后大多是人生的真相。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每晚都能听到我。人生的四大错觉，越早认清越好。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第一个错觉，看到的就是全部。我们总是习惯用单一的视角来理解这个世界，却不知道在这种方法下看到的并不是世界的全貌，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固执的错觉。为什么我们会有本能的单一视角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专业的局限性。擅长数学的人永远都会对数字很执着，气候变化主义者则宣扬太阳能的重要性，企业家通常只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如鱼得水，而医生们则总会宣扬药物治疗的重要性，虽然他们明知道预防往往更重要。知识有时候会成为专业者的障碍，使我们看不到真正的解决方案。而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用多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希望你能明白，永远不会有非黑即白的答案，我们永远需要因地制宜地看待事情。第二个错觉，知识都够用。世界在持续的变化，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关于世界的知识，在10到20年之后就会过时，所以我们还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让成年人更新知识世界观。这种方法便是在实践当中实事求是。企业家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员工和客户都需要及时更新世界观，在实践中实事求是，这远比固守现在拥有的知识还要重要。对于销售和市场的工作而言，如果在欧洲或者美国运营一个很大的业务，员工必须理解世界的未来市场在亚洲和非洲这些高增长的地区，而不是在西方世界。在爱丁堡听一些投资经理和他们最富有的客户演讲时，有一位白发苍苍的绅士微笑着告诉我说，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否则非洲根本不可能取得什么进步。像这位老先生一样，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认为非洲的发展根本不可能赶上欧洲。实际上，这是一种人们理解命中注定的本能，并不是事实。所谓命中注定的本能，就是我们认为一些事物的内在属性将决定其命运。但文化、国家、宗教和人民都不是岩石，他们都处在变化之中。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世界在持续变化，而我们也应该在时间和实事求是中跟着世界一同变化，才能在变化的市场中有所收获。第三个错觉，认识的人越多越好。有人说，朋友多了好开路，于是大家都忙着认识更多的人，拓展社交圈。这个世界有很多厉害的人，你们认识他们，他们却与你无关。成年后的社交圈潜规则之一，你的价值越大，来认识你的人越热情。没有自身价值的社交都是无用社交。朋友在质，不在量。与善人聚

区，如入芝兰之室，久而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确如此，与小人为伍，只会不思进取；与君子同行，则会日益精进。所以，一个社交格局大的人，要懂得择善而交，重朋友质量，而不是数量。实力为主，圈子为辅。《极简力》这本书说得很透彻，当你没有达到更高层次的时候，人脉是不值钱的。请记住，人脉不是追求来的，而是吸引来的。一个社交格局大的人都明白，自己的实力才是硬通货。所以你应该明白，朋友在质不在量。真正有社交格局的人，既能给自己独处的时光，又能懂得从高质量的圈子里有所受益。错觉四，别人对我好是理所当然。习惯了索取，但务必要懂得感恩。有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有人问一位老先生，太阳和月亮哪个比较重要？那位老先生想了半天，回答道，月亮，月亮比太阳重要。为什么？因为月亮在夜晚发光，那是我们最需要光亮的时候，而白天已经够亮了，太阳却在那时照耀。故事很短，却浓缩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太阳一直都在，我们却忘了它给的光亮。这世界从来没有一种帮忙是理所当然的。刘姥姥当初为了生存到贾府求助，王熙凤把刘姥姥当仆人一样随意打发了20两银子。后来刘姥姥到了秋天，把田地里收的瓜果蔬菜送到贾府，报答贾府的恩德。最后贾府被抄家，外人看着贾府的人都跟躲瘟神一样，只有刘姥姥当听到贾府被抄，贾母去世的消息时，坐在田地里痛哭流涕，伤心欲绝。他连夜赶到城里去狱中看望王熙凤，看到王熙凤骨瘦如柴，抱头痛哭，王熙凤感动得热泪盈眶，临终前让刘姥姥找回自己的女儿乔姐。刘姥姥回去之后，不畏千难万险，挨家挨户四处打听乔姐的下落。当得知乔姐被卖进烟花之地之后，本来贫穷的刘姥姥义无反顾地变卖了所有家产，花了重金才把乔姐从青楼里救了出来，就是为了报答王熙凤昔日的20两银子的恩情。这就是曹公笔下的刘姥姥，一个朴实、真实、善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老妇人。懂得感恩的人是真正的高贵。有这么一句话，知道谢父母却从不盲从，知道谢天地却从不畏惧，知道谢自己却不自恋，知道谢朋友却不依赖，知道谢每一粒种子，每一缕清风，也知道要早起播种和御风而行。怀着感恩之心生活，所见皆是风景。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种帮忙是理所当然。愿所有人都能温柔地对待世界，时刻保持感恩之心。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马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先去看看世界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现在要拿时间换钱，为什么这世界如此的悲观，眼睛看到的只有黑暗，18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重聚相当极端，可是好钱球鞋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想要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给我机会。

北，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北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充足，但是呢，大风天气频繁，后期气温明显升高，最高可达32度。本周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大风天气比较频繁，几乎每天都有4到5级的风，阵风可达6到7级。那本周气温呈现先高后小幅波动，后期再冲高的走势，前期呢气温较高，比方说今明两天26，最高26到30度，最低气温12到19度。那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中期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像后天最。

0: 最高气温降到24度，后期呢气温再次明显回升。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本周大风频繁，一定要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收好阳台花盆等易坠物品。那么开车出行要注意横风，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大风天气下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注意野外用火安全。那本周气温波动，早晚温差大，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的穿搭，尤其要关注明后两天的降温过程，提前准备好薄的外套，避免感冒。本周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晒，涂抹防晒霜，戴帽子，然后太阳镜。本周空气干燥，也要记得多喝水，保持室内通风，多吃蔬果。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刚刚7:05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交通管制，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禁止所有货车通行，也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